马卡拉波萨，他叫 Jesus。我变观察非的事，我变了你，我变了你。哎，我这天夜里要做被狂怒俺们拍，哎呀，我老娘看我什么了？我本人生，我不认你，我本我非么我这，没啥我管不塞。我本人生啊，我本我谈生非么，还别这么谈风生。哎，不接，没无人接，你明白？没人接，你可怕，你问你咋说？俺爹把我拍。那我们爷爷，我们死了父母，俺爷爷，爷没活的，俺孙女三十了呢，我老公拿我爹生呢，俺叫我你爸爸，我们人生哟，我们我爸呢，我们我爸活着，我们我。